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Play FM
12: now。
11: 现在时刻
12: ，It's time to
1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12: ，Play what you want。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12: ，Play FM，
1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2: ，Play FM，Play
11: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Play
12: FM。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

0: 里。
1: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2: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

0: 发红，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Come on, my friends. Okay, here we go.

0: 正，我话过你真系。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向各位问好，这是我们的玩乐假期啊，我是美美，这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明儿要继续上班喽，整装待发吧。

首歌是唐九洲，哎，每次看到唐九洲演的剧集，比如说之前张凌赫的那个《爱你》啊，他在里面演一个实习医生，就那种少年气满满。包括在综艺上面看到他，他每次都是那种有点呆萌呆萌的，唱起这首歌起来也是甜甜的少年感。有个小的地方，有个小的地方，这首歌。今天呢有一个节日，今天是父亲节。那你知道各类的爸爸喜好不一样，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啊话题贴已经发好了啊，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下拉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就897啊在线收听，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爸爸有什么特点，并送上给这个爸爸深情的祝福吧。因为不同年代的爸爸，他们那个演变出来的差异真的是挺大的，从严父如山到现在暖爸如友，爸爸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做不断的升级变化。来说说你的爸爸，这首歌袁娅维《若你也听见》。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蔡依林啊，现在在各地巡回做演唱会啊，能够抢到她的票，一睹现场的风采，是很多人在这个夏天许下的一个小小心愿。今天呢是父亲节，不同年代的爸爸，他们的感觉呀、啊、气质也不一样。比如说50到70年代，爸爸是万能的修理工，然后你仿佛觉得他们在物资匮乏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啊。他们也是实用者的，就是那种实物的实物主义者，嗯，而且他们比较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啊，他们是家庭稳定的保障，同时呢仿佛家里面的工具箱、扳手、钳子都是他们的。另外呢80到90年代呢，这种过渡期的转型者，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爸爸开始接受很多的娱乐消费方式，而且那时候家里面的小霸王游戏机啊、四驱车啊，成为了连接父子父女之间的一个媒介。爸爸也会带我们去看露天电影，从黑白电视看到彩色电视机，跟我们一起打魂斗罗。然后审美风格，真的，我们现在看爸爸那时候的老照片，他们好时髦啊，他们头发吹得高高的，他们也穿花衬衫、喇叭裤，那种大波浪头 disco 他们也去，这些都是爸爸伴随我们最深刻的，属于我们这代人80到90后人的一个时代印记。最近不是有个话题吗，叫我的爸爸怎么那么敢穿等等啊，你们也可以在今天啊借由给爸爸的祝福，翻翻他们的老照片，看看他们当年的中山装、他们的花衬衫、他们的海魂衫是不是非常的时髦。蒲艺昕夏

有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今天呢是这个夏至啊，今天呢白天会变得很长哦。同时呢，今天呢，最近南京有点下雨啊，然后随时会有雷阵雨，然后呢部分会有那种中到大雨，所以出门最好带好雨具。虽然阴天，但是也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体感有点闷闷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这首歌胡夏，快乐至上，美美向你问好。

为最近南京入梅了嘛，所以你会觉得空气湿度很大，每天呢好像稍微一动啊就觉得气喘不上来，胸闷气短，然后身上也是湿漉漉的。今天不是阵雨为主嘛，然后体感很闷热，那今天夜里面雨量会加大，所以呢要关好门窗，阳台的物品要收回室内。明天呢最低温度22到23度，雨后微凉，早晚要加一个薄薄的衣服。未来两天呢，在周一就明天工作日，在南京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的，部分地区暴雨，最高温度就是最高温度是来到24到25度。礼拜二的时候雨水渐止转阴，最高温度25到26度。温馨提示，因为连续的降雨可能路面会积水，我们开车要慢一点，避开一些低洼的路段，尽量呢下雨的时候在室内吧，拔掉一些不必要的电源插头。今天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希望呢风雨当中你依然有一个好心情。各位哈哈，中午好呀。红一诺我。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首歌呢，它是受到了金曲奖肯定，非常会唱的，有着中国台湾省 Adele 之称的佳佳啊。他以前有一个组合是跟他的叔叔一块叫浩恩佳佳，他后来呢就各自就是可以说他脱离了这个组合，然后呢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其实他的个人那几张专辑都是上乘之作啊，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这个非常会唱的佳佳，还是想念。那今天全天我们的玩乐假期都是美美在 Play FM 897陪伴各位，稍后中午的2个小时我们会小休片刻，大家呢可以去吃吃饭午休一下，然后下午的2点到5点依旧 Play FM 897美美在这里陪伴各位。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Now,
3: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

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地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顿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1: 爷爷、
12: 同学、
13: 大姨、
11: 奶奶、
13: 小姨、
12: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Play FM
5: Now，
4: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

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就是现在状态依然非常好的 Sammy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正能量，他的状态，他每次开歌唱，他的真性情啊，包括他的笑容。那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成长的孩子，比如说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啊，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他们渴望拥抱世界，他们的成长需要我们用爱来点亮。在7月2号，我们邀请你跟我们去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来结对子，给畲乡的孩子们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大朋友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接近
1: 中毒对吧？
2: 过两天就过两天就回去得得说黄金了。
3: 我跟他转业了，不好意思讲，
2: 不好意思讲。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5: 欢迎去玩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5: Play,
6: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let you one.
2: Let you one.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再次在歌声当中啊，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一个阴有阵雨的天气，在南京市局部地区会大到暴雨，所以出门啊一定要备好雨具。明天呢也有可能会下雨，跟今天差不多，也是一个阵雨的天气，然后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后天呢雨水渐止，然后呢最近呢早晚还是有一定的温差的，出门呢一定要带一个薄外套。走路啊开车呀也不要在积水低洼的地方啊，然后呢最好穿好这个雨靴呀，开车的时候要慢一点。今天呢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充满童真啊，歌曲叫 Catch a Dream。

0: 就别再硬
1: 早上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

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7: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something like this.
1: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

0: 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

0: 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00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傻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已经变成顽疾。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

0: 的浪漫。
1: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2: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4: 一起动起来。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轰！

0: 龙虾，
1: 宏大龙虾，
2: 亨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

0: 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爷。

0: Hi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加。
1: 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的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2: Hi.
1: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褸啊。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情的
1: 爱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2: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FM。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瞬间。
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洗。

安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Baby girl,

We'll be back soon.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读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清风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3: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ment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一直在问孩儿，这学期都学了啥呀？这也没掌握。还有说这个丽水那边雨下的还挺大的，达到了中雨级别，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上这个视线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开车一定要慢点开啊。还有看到这个雅宝这位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打卡签到了，看到他的头像是我们见面会那天，你看在周五的时候已经看过了，但是今天看还是非常亲切啊，啊不是在周四的时候已经看过了。美好生活说，今天南京大雨，准备去玩的，哎，泡汤了。今天确实是啊，这个雨还是不小的，明天基本上就是阴天了，但是本周含雨量拉满了。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然后再规划好。您逛那个三七八巷什么各种，然后再吃小吃，给我看的馋的呀。然后这个假期正好招待外地来的朋友，就一个个都点上了。姐说：“哎，我跟你说，这东西真好吃。我跟你说，这本地的你一定要尝一尝。”然后咔咔自己吃最多。刚刚有朋友说这两天下雨来南京玩啊，但是你说到了这样梅雨季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想去玩一玩水，或者是直接钻进水里，反正湿嘛，就是吧，你就直接钻水里得了。刚刚我这个也收到了后台有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一上来就在问说上一周没有买那个高淳，我们那个7月4号的见面，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的那个活动，哎，素汐啤酒。九龙虾会，因为之前有朋友就是说家里的小朋友要不要买票，是这样的，我们一个礼包里面呢，它是有两张这个景区门票的，如果你需要加购的话，小朋友之前说的是1.2米，但其实是1.4米啊，1.4米以下是免费的，1.4米以下是免费的，如果超高呢，窗口买优惠票就可以了，然后4点钟之前入园是40块钱，4点钟之后入园是30块钱，我们的活动呢大概是在傍晚左右开始，然后这个里边呢还会有一张精品的民宿住宿券啊送给大家，当中包含了这高淳枕松云居啊，枕松度假酒店啊，然后包括这个吕家乡舍等等四家店是通用的。哎，枕松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那个树屋什么的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的。这是在7月4号我们在高淳的见面啊，7月4号。怎么来购买这个装备包呢？直接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神最右抢限量早鸟包，在7月4号高淳水漫城一起泡进这个超级凉爽好玩又充满爱心的夏天。7月4号正好这个家里的小朋友考完试了啊，然后又是一个周六，爸爸妈妈也不用上班，你也可以考虑去高淳住一个晚上，到时候跟我们一块儿去苏溪喝啤酒吃龙虾都可以。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刚刚我们听了这个张震岳的《再见》，然后是 Taylor 的《Me》。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南京的朋友也去看阿岳了，不愧是山林老北啊，松弛感拉满， T 恤裤衩一套 look 就能够唱全场，而且没有废话，一口气唱到爽，声音像吃了保鲜剂一样的感觉。刚才你知道，就是我不是在我们十周年那见面会上面唱了小雨那首歌吗？然后我有四面八方的朋友，当时在这个张震岳老师唱到小雨的时候，又给我录视频，然后又用那个语音发过来给我，当时特别感动。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CQ 说大雨天早上好，早上坏哈、啊，真是让我小吃一惊呢。还有看到旺旺先辈说早上好，倒计时七个工作日啦、哎，就准备是放假了是吧？还有看到绵绵太鹅了说雨好大呀，到了单位先在车上睡一觉，等雨小了再下车。今天早上确实要加点小心，你看这样小玉说各部门的短信提醒都来了，说今天早高峰南京市还是有较强降水，雨天路滑，大家要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然后自己如果开车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今天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看到根据数据显示啊，江苏异地文旅消费总额占全国第一。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端午假期都是怎么过的呢？按照惯例，我们在小长假回来之后肯定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图片的。端午小长假结束了，今天来晒一晒大家的假期照片吧，看看大家都收获了哪些美好。你看，像刚刚有朋友晒出了去看张震岳演唱会的这照片，还有小肥羊说按照假期前的计划啊，第一天

去看了《玩具总动员5》，第二天哎去吃了寿司，没排队，卡点儿商场开门去的，第一波就吃上了。然后吃完饭，在楼下的这个泡泡玛特抽到了新款的巴斯光年，非常的开心。哟，这是谁家的白雪公主啊？还有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也在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在问说，7月4号的活动啊，瑞说几点钟开始？基本上是在傍晚6点、6点半左右的样子。然后呢，大概在7点半现场还会转播这个苏超，所以大家又可以看球，然后这啤酒龙虾呀等等的都可以安排上啊。还有战堂他说，请问这个7月4号高淳的那个见面的活动在哪儿拍？不在抖音，朋友们啊，抖音这边就不能说，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你点击底部神最右有一个早鸟荷包，直接点击进去啊，神最右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这个下单来购买了。得意双心当当染晒出了家里面这个麦记，哦，对他们最近出了那个世界杯主题的那汉堡。我今天早上还吃了一下呢。他说三天世界杯。刚刚我们远哥也说了，妈妈熬夜看球赛，早上不能叫醒他，叫不醒他，姥爷送我上学。还有佩说，这是属于在假期家里躺了3天的，嗯，那跟我应该有异曲同工吧。我感觉是报复性补觉，这3天假期啥事儿也不想干，就不管是做什么，一切等我睡饱了再说。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胡歌带来的，叫做《六月的雨》。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是说六月一定要听六月的雨。我后来想，今天这天气可太适合听这首歌了。早上一来就安排了六月的雨。邓猫说，你知道在窗边化妆，外边下着雨，听这首歌有多么的惬意吗？虽然是一个该暑的周一。确实，但是你看胡歌的这个声音加上整个的这一段旋律，抚慰了我们在周一早晨因为下雨和因为上班焦躁的心情。软乎乎猪猪说，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直播间的美颜参数，好适合你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发现了，我们直播间就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和两个人坐在这儿感觉是不一样的。镜头但凡拉远一点，就是我和娜一同时在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整个就会显得就是有点黑，然后呢画质呢也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但凡拉到一个人的大头的时候，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那你要选的话，你还希望您娜一赶紧坐在这儿吧。要不然你看我身后这个粉豆多孤单呢。齐燕说四号链接我还以为是李子，不是啊，四号链接是那个新疆的小白杏儿，那个小白杏儿可甜了。然后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买了二号链接的那个油盘桃回去吃了，都可好吃了，然后说推荐大家赶紧来下单。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所有的水果朋友们记得啊，买回去以后是坏果包赔，坏一赔一。一号链接的榴莲，二号链接的油蟠桃，还有这个阳光玫瑰和四号链接的小白杏儿。然后很多朋友今天早上来到直播间就在问，说我的皮肤什么很好什么之类的。我皮肤确实今天呢确实上了一些手段的。什么手段呢？26号链接的那个防晒。擦完了就有那个提亮然后发光的那个效果啊，26号的那个防晒，如果是女生买的话，大家可以去用一下那个紫色的。我前两天正好坐我朋友的车，一位女生朋友打开她那个车，26号链接啊。

这个防晒它是可以当一点那个素颜霜的感觉来用的啊，它是有一点点那个效果的，就是你擦完以后直接出门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在想，哇，三天假期过完了，在家睡得昏天暗地的，然后又这个昼夜颠倒的整个的作息，然后今天早上我就用了这个防晒，显得自己气色能稍微好一点。这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抖音直播间啊，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点击26号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看到 KQE 这位朋友在我们后台回复水果，不用在后台回复啊，直接也是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1234号链接就是刚我们说到的水果都在上边了。草莓菠萝说，端午假期三天在家陪玩，昨天去看了期待已久的脱口秀，把快乐留在夏至这一天。

0: 还有瑞说端午三天哪儿都没去，什么都没做，但是找到一家巨好吃的炭烤鱼路边摊儿。来吧瑞，请交出这家的地址。就是这家你甭管它就是味道，哎，我看到路牌了，我看在哪儿。我怎么觉得就是还不远呢？就你别管他们家味道怎么样，你单在路边看到这种摊儿，然后支下来烤鱼的这个方式，我就已经很想吃了。我最近是在路边，就是那种路边的那种野摊儿，发现了一家，就是什么是鸦片鱼尾吧？哇，太好吃了，那嫩的呀！王磊老师，来我们直播间，脸上涂了什么？胶带，胶带。来，小黄车26号链接。小黄车26号链接，您请啊，您用粉色那个就行啊，粉色那就行。那一对一，这可到位了，导购的。Minty 说之前好像在哦，真的假的？在红薯上看到我吃那个路边摊什么的那个吗？那可能就是那家，是不是就是在河西那边有一家？那家味道确实还不错啊。防晒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26号链接可以来直接下单。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南京市中考指南新鲜出炉。那么今年呢，南京市初中毕业生大约在 7.5 万人，其中原市区和浦口区大约是 4.8 万人。整体来看，今年的招生计划继续上涨，共招81716人，比去年多了6316人。再来关注一下出行。从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本次调图，沪宁沿江高铁将会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南京南到贵阳北高1483次 0.5 对，经过沪宁沿江高铁延伸到张家港站始发，车次变

更为高177067次。近段时间有不少网友反映说携带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是为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实上并非所有的20寸的行李箱都可以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差异化航司一般以按需收费为核心，那么基础票价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是有限的。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的价格都出现了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目前这个虽然处于6月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比较年初涨幅已经超过了20%。有电脑经销商表示，近期不少的畅销本价格普遍上涨数百元至千元不等，目前品牌的关注点已经从抢销量逐渐转向了保利润。那么随着核心零部件成本的持续上涨，后续整机价格仍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早上的7:43，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蒋敦豪带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是最近我的音乐列表当中在单曲循环的一首作品。为什么今天早上会在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呢？明明是在这个上班路上，当然了今天也没有什么朝阳哈。这是在假期的过程当中，我正好刷那个小某书啊，然后我就刷到了我们音乐活力派十周年很多的活宝发的那个小作文，然后还有现场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我就刷到一条，有一位朋友写的，说也算是老听众了，一开始听的时候是凯文和我搭档，说两个大男孩笑笑闹闹的很轻松很愉快，后来他整个长文写到最后说每次都能听到点歌环节，每每都会被我们大城小爱的文字感动，然后感叹说我们的活宝太有才华了，然后说一次电波传递到现实的惊喜的音乐会，还有一次热情互动的粉丝见面会，他说我这么慢性子的人也跟着酣畅了两小时。他最后这段话说，音乐活力派让我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认识了很多好听的这个乐队的歌手，比如说银河快递啊，比如说旅行新蜜蜂啊，说最近还听到两首特别治愈的，听名字就觉得很治愈的歌名，一首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有一首是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我当时刷到这个文字的时候就觉得哇，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感动，很暖的感觉啊！所以今天早上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作品。随家仓大帅哥说，什么十周年见面吗？我已经错过了，你们是在哪里发的这些宣传？就是当时节目一个小时没到就全部都预约完了。随家仓大帅哥好久没有来了是吧？后来是在我们的推送当中让大家来投票那个选择啊，现场的一些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早上的7:50，我是林晓。要再次提醒大家，暴雨蓝色预警本周的含雨量是拉满了，今天出门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今天是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是阴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度左右。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0: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1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板栗说你那个防晒是哪个？我说26号链接。他说我看中你这脸上这镜框了，把它交出来。我说19号链接。哎，主打一个就是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还有朋友疯狂在我们那个链接里边找我的那个同款的那手串，我们之前卖的水晶专场的时候卖它的，然后呢就没有了，全卖完了。但是最近呢给大家找的相似款，而且特别适合女生的，特别适合夏天戴的，准备在这两天可能会给大家上了啊，可能会给大家上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白水加上一个海蓝宝，可能这几天会比较这个应该会给大家来上看一下啊。然后我的这个镜框呢是19号，依然自己说19号链接这镜框，你选戴帽色就可以了。他说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镜框，太好戴了，关键它很好搭配。我现在很多场合，就比如说上镜或者演出，那天十周年我后半场用的就是这个镜框。然后吃货吃完就睡，包括刚刚田健说7月4号高淳林晓那一去现场嘛，我们当天是在现场的，然后基本上是傍晚开始。他说那边有的逛吗？其实那个水漫城是特别适合去遛娃的啊，特别适合去遛娃的，去拍拍照啊，玩一玩啊。然后现场当天会有那个啤酒龙虾会，你就是尽情的撒欢就可以了，尽情撒欢啊。记得如果要买那个装备包的话，赶紧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神最右点击早鸟荷包就可以啦。惊喜手作要谢谢你们家里的小朋友，他说骑了2周的摩托车，今天暴雨所以开上车了，家里小朋友开心坏了，说林晓哥哥我来了。早上好小朋友，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继续来推荐我们的 CK 短袖 T 恤，如果夏天需要一件短袖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在线下期

今天呢，这个 CK 的短袖可不便宜，但是今天的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了，专柜价499元的 T 恤呢，现在下单只要169，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换着穿或者送爱人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因为 CK 的版型也特别好，完全不挑人啊，正肩版型利落显瘦，还能悄悄修饰六肩窄肩圆肩的问题，上身自然挺拔。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短袖就可以来购买了。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音乐活力派，合影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4: Now,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哇，我觉得就是我们开了这个抖音